0: 有
1: 有人
2: 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有人呀，